0: 另外一个大国不太一样，是很不一样的。但是我们的年轻人越来越趋向单语，在新加坡，我们的思维模式，很多人也说也是比较西化的。我们的整个很多机构的一些文化其实也是非常受美国的影响。那么和中国的这个往来，我们在语言在文化上似乎也渐渐的没有太多的优势。那您认为新加坡需要做些什么来培养足够的人才应对现在和未来的中国？
1: 可能我补充一两点啊。第一，我总觉得这不只是一个语言的问题，是个文化的问题。其实在很多，我在教育部的时候，我常说，其实我们想鼓励的不只是所谓的双语或者是多语，更重要的是一个双文化。语言是一个文化的一个窗口，可以通过语言可以更好的去了解一个文化，不过我们真正的目的是更好的去了解一个文化，所以那是第一点。所以不只是我们担心的，不只是新加坡是不是所谓的单语或者是双语或者是多语，更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超越一个文化，在一个比较复杂的大环境里面融合不同的文化，把我们作为一个平台，让不同背景不同文化人一起的来接触，那是我们可以为世界做增值的一方面，那是首先一个。那第二方面，我也不大认同说，因为我们通常我们的可能我们在官方媒体上用英语，那就代表我们非常了解西方文化，其实这也不一定。西方文化也不是所谓的单一文化，其实在西方文化里面它也有不同的声音，那我们怎么样的去更好的去了解西方文化，而那种西方文化的不同声音也是一大重要的一环。比如你说现在不管是欧洲或者是美国这些大国家，在他们里面坦白讲没有一个所谓的单一的声音，其实在现今的大现今媒体的大环境里面，其实它有越来越多不同的声音。你还可以说以前不管是在东方社会或者西方社会，我们有我们所谓的主流媒体 mainstream media， 主流媒体的工作就是把不同的声音希望把他们带到一个所谓的主流，有一个所谓的中心，有一个重点。不过现在的在整个大媒体的媒体的大环境里面，你可以看到其实我们这种声音是越来越分化，不管是在中国也好，在美国也好，在欧洲，就算是在印度或者中东也好，其实每一个社会他们的声音是越来越多元化。在这个多元化也可能造成一些分化的过程中，我们怎么样去更好的了解这些大国他们里面的不同声音，然后再仔细的思考我们作为新加坡，我们怎么样能跟他们更好的去接触，他们所担忧的是什么，他们所期待的是什么，他们所达到的是什么，那我们还可以所谓的找出一个更好的方法跟他们一起的去配合或者合作。不要说我们所谓的题不对文还是文不对题，所以我觉得就算是中国也不是单一的，我们也不应该说中国人的看法就是这样，或者是中国政府的看法也是这样，其实在中国也有不同的声音，在不管是在中央或者是在地区方面，他们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我们要更好的去了解他们。所以我们在教育部的时候，我就常鼓励大家也提醒大家说，不要说你到了北京上海或者是深圳就说我到过中国，那才是中国的三个层次，也不要说我到了华盛顿，到了纽约，到了旧金山，我就到了美国，也不要说我去了雅加达或者到了泗水，我就到了印尼所以我们要更多去更好的了解人家的不同的声音，来做出更好的判断。
0: 那我们要怎么样培养这样的？
1: 走出去。第一，走出去。第二，不要去同样的地方拍同样的照片。这不是开玩笑。我在教育部的时候，我每次到那些大学学府去跟他们讨论的时候，他们总要给我一个数字。

0: 现在几乎可以说是每个月基本上就是在投入的状态，就是自己的话就是没有什么利润。
1: 假设就是如果回乡这种创业它如果不成功，那你下一步会觉得要打算怎么走呢？
0: 一定要成功，一定要成功，不会不成功的，一定要成功。

0: 7th October, Wednesday on CNA.
1: In a world filled with information.
2: So in reality, the stories played out very differently.
3: The goal here is clear.
4: That's where the risk lies.
1: We dive deeper for what it means and why it matters to you.
5: 部长，您的名言啊，选边站就是靠边站，靠边站就得选边站。您认为新加坡和大国的合作，不选边站的话，应该怎么样一个战法？您是军人出身，军人站着一定是要挺直腰板的。在您看来，在跟大国交往的时候，新加坡有怎么样的条件挺直腰板站着？
6: 你说的很对。首先呢，不要说选边站还是靠边站，首先呢要能自己站起来。自己站不起来，不用选边站，也不用靠边站，也没有人要我们选边站，也没有人要我们靠边站。说话说回来，其实
5: 那是躺平了。
6: 其实人生有时是没有那么的复杂，是挺简单的。不管是一个国家、一个家庭、一个人，如果我们没有我们自己的实力，那我们为何说人家会让我们有分得一杯羹？坦白讲，如果今天新加坡不是一个成功的小红点，谁会真正的来新加坡和我们一起的探讨未来？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在历史的洪流上也有许多的大国小国，他们的成功之道唯有一个，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对其他的国家、对其他的伙伴有能有那种真实的一个伙伴关系，人家才会来跟我们一起谈、一起听我们讲话。坦白讲，比如每年的 G20 峰会吧，我们不是 G20 的成员，我们的经济体太小了，比 G20 都不能达到，不如 G40 都不能，能不能达到？但是我们被邀请去参加，那是因为人家觉得我们的声音还值得听，所以其实我们不能自满，我们每一天都要找寻所谓新的对社会、对外部、对我们其他的国际伙伴能有真实的一些观点，有一些真实的一些力量。就算是双边会议、双边合作，如果我们没有自己的实力，我们不能做好我们自己本分应该做好的事情，为什么人家要来跟我们一起合作？对不对？我们不应该自满，今天的争执明天就可能被淘汰了，所以今天我们做得好的，明天人家也可能复制，也可能赶上我们，也超越我们。所以每一天我们要继续的生存下去，要继续的成功下去，我们就得不断的去寻找新的一些亮点、一些新的增值点、新的一些伙伴关系，来巩固我们的现有的基础。当然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强项，不过我们也有我们的弱点，每一个国家都是这样，大小国家在历史洪流上都是这样。那怎么样把我们的强项更好的发挥，跟其他伙伴一起发挥我们的强项，来克服我们可能没有做得那么好的呢？那是我们的建国之道，是永远都是这样。比如你说在经济上，人家一个大国，他有实力，他有个后盾，这是我们没有的。我们把这个整个概念反了过来，人家说我有个腹地，如果我们没有腹地，我们就把世界作为我们的腹地。那要把世界作为我们的腹地的话，那我们就要与世界衔接，所以这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不管是以前我们谈的是海上或者是空中或者是陆路的衔接，现在我们谈到网际网络的衔接，如果我们新加坡能更好的和世界衔接的话，那我们就把我们所以前的所谓没有腹地的一个局限变成了一个我们可以为整个世界做出贡献的一个另外一个新的方法，也巩固了我们的自己的生存。
5: 所以是要把有限变成无限。
6: 对， 要把有限变成无限。
5: 部长，我下一个问题啊，就是中国是一个距离我们不是太远的大邻居，但是它的整个体系，和我们熟悉的比较远的那个另外一个大国不太一样，是很不一样的。但是我们的年轻人越来越趋向单语，在新加坡，我们的思维模式，很多人也说也是比较西化的，我们的整个很多机构的一些文化其实也是非常受美国的影响，那么和中国的这个往来，我们在语言在文化上似乎也渐渐的没有太多的优势，那您认为新加坡需要做些什么来培养足够的人才应对现在和未来的中国？
6: 可能我补充一两点啊，第一，我总觉得这不只是一个语言的问题，是个文化的问题。其实在很多，我在教育部的时候，我常常说，其实我们想鼓励的不只是所谓的双语或者是多语，更重要的是一个双文化。语言是一个文化的一个窗口，可以通过语言可以更好的去了解一个文化，不过我们真正的目的是更好的去了解一个文化，所以那是第一点。所以不只是我们担心的，不只是新加坡是不是所谓的单语或者是双语或者是多语，更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超越一个文化，在一个比较复杂的大环境里面融合不同的文化，把我们作为一个平台，让不同背景不同文化人一起的来接触，那是我们可以为世界做增值的一方面，那是首先一个。那第二方面，我也不大认同说，因为我们通常我们在官方媒体上用英语，那就代表我们非常了解西方文化，其实这也不一定。西方文化也不是所谓的单一文化，其实在西方文化里面它也有不同的声音，那我们怎么样的去更好的去了解西方文化，而那种西方文化的不同声音也是一大重要的一环。比如你说现在不管是欧洲或者是美国这些大国家，在他们里面坦白讲没有一个所谓的单一的声音，其实在现今媒体的大环境里面，其实它有越来越多不同的声音。你还可以说以前不管是在东方社会或者西方社会，我们有我们所谓的主流媒体 mainstream media， 主流媒体的工作就是把不同的声音希望把他们带到一个所谓的主流，有一个所谓的中心，有一个重点。不过现在的在整个大媒体的媒体的大环境里面，你可以看到其实我们这种声音是越来越分化，不管是在中国也好，在美国也好，在欧洲，就算是在印度或者中东也好，其实每一个社会他们的声音是越来越多元化。在这个多元化也可能造成一些分化的过程中，我们怎么样去更好的了解这些大国他们里面的不同声音，然后再仔细的思考我们作为新加坡，我们怎么样能跟他们更好的去接触，他们所担忧的是什么，他们所期待的是什么，他们所打扰的是什么，那我们还可以所谓的找出一个更好的方法跟他们一起的去配合或者合作，不要说我们所谓的题不对文还是文不对题。所以我觉得就算是中国也不是单一的，我们也不应该说中国人的看法就是这样，或者是中国政府的看法也是这样，其实在中国也有不同的声音，在不管是在中央或者是在地区方面，他们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我们要更好的去了解他们。所以我们在教育部的时候，我就常鼓励大家也提醒大家说，不要说你到了北京上海或者是深圳就说我到过中国，那才是中国的三个层次，也不要说我到了华盛顿，到了纽约，到了旧金山，我就到了美国，也不要说我去了雅加达或者到了泗水，我就到了印尼，所以我们要更多去更好的了解人家的不同的声音，来做出更好的判断。
5: 那我们要怎么样培养这样的
6: 走出去？